0: 那您呢？
1: 我要到 get 腰。
0: 不是，我不玩了。
1: 嗯。
0: 我们老公没说啊。
1: 对。
0: 你要不玩的。
1: 对。
0: 我们国骂国玩的。
1: 我听的那啥。Hello, by the phone.
0: Hello.
1: Wait a while.
0: Good morning.
1: What's up, man?

0: 怎么了？各位可以在真的那周我快来了，不是分。
1: 大哥，不叫男生。
0: Yes, yes。
1: 我个领导。
0: 你是不是周伟？
1: 你领不是你。
0: 咦。
1: 我他妈他们在干嘛？看工作领导，慢点给我给这俺表姐提点东西。
0: Thank you。
1: 对面今天拿到他们，我要看他们那个干，跟他们在干嘛？现在干都干别人，你看你个中干，忙些把事情做成，忙些做两个人，你们在我这块来，你个做两个事，我这边啊。
0: 咦。
1: 买了门单，没讲没讲，干嘛呢？我们干明天是做领导，你们你看他干嘛？这个我这忙些干这样，你忙些干明个。
0: 嗯。
1: 你看他们在公司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公司那干嘛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干工作把自己把这把天大的肉，你看你天大的肉，怎么你把天大工工弄个了？我想没事。那给他领的是给他的，那给他领的是地皮的。
0: 嗯。
1: 给他要忙些干的，忙些干工。那是那那，那过来那是什么？过来我们就是安对。
0: 咦，
1: 那刚才给我去讲的，你那么不让我讲的，你们听到的才是那边那什么？是叫咖啡在叫过来，那是忙的安对。
0: Yes。
1: 下面那边要去先拿，我们不给那么先装，我跟爸爸买个上班的，再去干嘛呢？我那是。
0: Thank you, but if him, not Monza, not Kenda, Ilita, no Kenda, Ilita, no, not Monza, Ita, Tujuju, Kenda, Ilita, no Kenda, Ilita, hello, but if him.
2: Hold
0: on. Yes.
2: Ati
0: nda. Nesubitu uwe.
2: Mkito mele amia.
0: Iii.
2: Iye mwakana ambie na kimanji muendwa.
0: Iye.
2: Kwa liko kia kone. Mkito la ufite ba amigwa ni mwono.
0: Iii.
2: Iye nene ni mwesmiwa mwengi wezi.
0: Iye.
2: Kwa wakati kwa mbondoni.

0: 没那点位置。
1: 这民族化真的关闭我，这民族化怎么那
0: 个？
1: 我那民族那为国那点三九五那意思。
0: 我刚过完年，我差不多差不多进入下半年，那那我呀，这是说的那是固定水平，那那么少，那你现在把我当干的？刚过年个，差不多过完年，那那我那那我别那个门路是那第6，路那啥呀？我给他一弄。我们看价格的家伙，别那固定固定的么子嘞？
1: 啥啥呀？
0: 你管这我输啊，我搞不起我输啊。
1: 我啥啥呀？姑娘输，我男家给这个姑娘输。那些娃娃给这面条应该干爹输苦路，那我给我干那对干不吞半个钱哈姆，我找俺管你不？
0: 我俺管客气的，啥娃这娃娃为啥不干？你
1: 死也
0: 不离家，为了你那来的这个娃娃，那我哪不干这？
1: 你。
0: Yes.